0: 这首《女儿殿下》来自周杰伦在《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备受好评的一首歌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放它的时候，有一位听友应该是一个女孩子，现在已经是妈妈了，她说中间的这个结尾的间奏的钢琴部分真好，充分的诠释出了有孩子之后的兵荒马乱。
1: 的确啊，这就是杰伦唱给他小女儿的一首啊，《女儿殿下》。说起来杰伦呢，最近又有一个新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分享了。首先是他要在鸟巢举办个人演唱会了。
0: 是的，
1: 要知道杰伦过去是从来没有在鸟巢举办过个唱的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小遗憾了。但是在2026年，终于这个，我觉得除了是他的心愿，应该也是很多歌迷的心愿，终于要达成了。
0: 没错，那这一场演唱会呢，是在6月26号到28号一连举办3场。他的巡演呢，以经典歌曲《龙泉》为主题，命名就是《龙泉北京嘉年华2026周杰伦演唱会》。
1: 没错，这一次的演唱会举办之后呢，他要解锁一个就之前从来没有人达成的一个全新的记录了。
0: 是，
1: 他成为了全球首位完成亚洲四国国家体育场巡演大满贯的一个歌手。这个大满贯我觉得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了，分别是哪四个国家？
0: 首先是咱们中国吧，咱们自己的祖国啊，
1: 是是是。
0: 再一个呢，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
1: 是的，这也是让杰伦成为了全球乐坛史上啊第一位达成这个成就的音乐人。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是，但我觉得鸟巢的票有可能会好抢一点，因为鸟巢它是咱们最高指标的一个大型演出场馆嘛，可以容纳将近10万名观众的。
1: 是，而且是连开3场，
0: 对，
1: 30万张，
0: 将近30万，
1: 对，30万张票，小唐要不要抢一下？
0: 算了吧。

0: 我抢票的运气一直都很差，我把这个机会留给咱们听友吧，好不好？大家可以试试啊，6月26号就在本月了
1: 啊，不是小唐，小唐，
0: 哎，下个月，下个月，
1: 小唐，小唐，
0: 抢票
1: 最
0: 强，
1: 什么都
0: 强，什么不对，小唐，小唐，抢票之王，哎呦喂，抢什么票？抢饭票，朋友们，
1: 行行行，好了，这是抢票之王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啊，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刚有个朋友说，小唐，你是不是在捏着鼻子说话，鼻音好重？那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我生病了呢？
1: 可别可别，
0: 就是刚才还在跟托哥讲啊，我们单位这个空调开了之后，我昨天一直播，浑身发冷，还好这个身体底子它够胖，它扛住了，
1: 是
0: 它没有就是再进一步去蔓延。但是也提示大家，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有些朋友怕热的，可能都会开空调了，空调的温度稍微控制一点。
1: 是的，而且就是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出门啊，加件外套，就是早晚温差还是有点低的，
0: 是有必要的。
1: 是的，是的。好的，时间到了8:08了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 UP 商城。毕竟明天就是母亲节了，那如果还没有给妈妈准备好礼物的话呢，不妨选择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欧莱雅家的第四代小黑瓶的基底液精华。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一个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也就是大家中午12点前的订单呢，今天当天就可以收到货了。
0: 是的，所以不耽误大家哈，可以在明天的时候把这份心意展现给妈妈。我们全部都是现货在仓的啊，下单秒发，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先去看一看。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其实昨天这个小黑瓶精华基底液就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优惠了，很多朋友也确实去观其看了，发现我们所言不虚啊。观其一瓶的售价是409，如果你有一张5块钱的券的话，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有那个券的、券后就是404，这个404呢，到手是一瓶75毫升的正装，再加上5个，加在一起一共是67.5毫升的小样，也就是说买75送67.5，到手价是404。但是在咱们这儿没有这些那么复杂的玩意儿，我们买一瓶75毫升的，送一瓶75毫升的，到手价一共只需要188。
1: 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套路啊，包括小唐刚刚说的这个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有5块钱的券、那其实在其他电商平台来逼单的、就是很多这5块钱的券是逼你在1个小时内完
0: 实的是吧，
1: 对，完成下单才能用。我们没那么多套路啊，我们直接就是买一送一，送的也是75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原价一瓶75毫升要卖到409，今天啊两瓶到手只要188，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啊！大家记得回复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我们是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啊，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可以收到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商城还有99元的阿胶膏，还有奥克斯的这个肩颈的按摩仪，还有89.9元就可以到手的这个猫人的健步鞋、
0: 两双，
1: 还是两双啊、这很多都是特别适配于明天的这个母亲节作为礼物的啊。总之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我们在架上的啊，目前在做促销的大家都可以拍，有很多都是现货在郑州仓秒发的，那这么优惠的价格就是想让大家能够花小钱在明天的时候也拥有仪式感。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哎哇萧亚轩啊，这张专辑回到了上世纪啊，
0: 对，上世
1: 1999年，
0: 上世纪的最后一年，
1: 同名专辑当中的
0: 甩了甩了。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
8: 音乐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881。
5: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歌《疼爱》来自萧敬腾带来的作品哈，
1: 是。
0: 来，接下来疼爱疼爱你自己的手吧，朋友们，现在你
1: 可以
0: 举起你的手机，
1: 是，
0: 举起你的手机，不管你的手机是大是小，你单手举起它，你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
1: 是，哎，如果你是你的这个小拇指当支架啊，托着手机底部的话，那就隐藏着一个健康刺客了。
0: 对的，
1: 最近山东的一位00后的孙女士就中招了哈，因为她习惯用小拇指，然后来托着手机，每天一用就是6到8个小时，结果小拇指的关节严重发炎变形，疼到没法握拳写字，连筷子都用不了了。去医院一检查，被确诊为小拇指的腱鞘炎，治疗过程非常痛苦。然后他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不当的手机的使用还有握拿姿势真的会费手。
0: 是，大家现在你可以把你的小拇指伸出来啊，从上到下，从上到下的第一个跟第二个骨节之间，它中间不是有一段这个小骨头吗？它的内侧的位置，你摸摸它有没有往外产生一种凹陷？就是它的那个整体的骨头，感觉比其他的那一块骨头啊要靠外。
1: 这就不对了，
0: 弯曲那么一丢丢
1: 啊！
0: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摸着我的小指头，我的左手跟右手的小指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就会用习惯性的用右手的小拇指，确实是当这个手机支架。
1: 对，为什么小拇指当这个手机托会伤人啊？其实因为这样拿手机的时候，手机的重量几乎全部都压在了小拇指最后那一节小骨头的骨头上。然后呢，时间一长，这个手指、手腕的关节还有肌腱呀、韧带啊，被反复的这样牵拉挤压，特别是这个最末节的那一节小骨头不出问题。

0: 才怪嘞。
1: 是的，比如说腱鞘炎啊、韧带炎啊、关节炎啊，甚至鼠标手，就是腕管综合症啊等等，这些都会找上门。
0: 是，
1: 后果就是手指疼、关节僵硬、不灵活，严重的呢就是引发变形了啊。
0: 对对对，
1: 如果不及时改掉这个坏习惯的话，损伤可能是永久性的。
0: 是，那怎么样改善这个手机手的这样的一个坏习惯呢？医生其实也给了几点非常实在的建议啊。第一就是改变拿法，别让一根手指长时间的来负重哈，试图两个手拿着用啊，或者干脆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拿的时候手腕尽量放平，别老往一边歪。
1: 哎，这是用法。再一个呢，就是定时休息吧。如果你连续玩手机20到30分钟之后就感觉到手指的酸麻疼，那你就得放下了。那如果你手指上就是小拇指上的压痕超过10分钟都没有消，那就必须要警惕了，这就是身体在给你报警。
0: 是，第三就是自己手动来缓解缓解。如果啊，你的手特别是小拇指有点感觉到这个疼痛或者是僵硬了，可以用40到45度的热毛巾，然后热敷个15到2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然后每用半个小时的手机就放下来活动活动，搓搓手，做做手指操啊。而且昨天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有没有物理的方式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它是有的。
1: 什么呢？
0: 一个挂钩
1: 啊，
0: 就是它可以挂在你的这个无名指上，然后呢，它底下伸长一个像钩子一样一个东西，它可以勾住手机的最
1: 底部
0: ，取代了你用小拇指去当这个底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怎么，我在怎么去搜它这个名称呢？就叫手机挂钩吗？你看这个人还在想
0: 手机辅助钩，
1: 手机辅助钩是吧？行，好嘞，
0: 大家试一试啊。当然，大家也可以这个回复关键词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
1: 啊。
0: 虽然我们商城这个手机辅助钩啊
1: 没有
0: ，但是我们有给大家准备的明天的母亲节的礼物
1: 是
0: 吧？这个现在大家回复一下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冲了。刚刚也是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是第四代的欧莱雅家的小黑瓶的肌底精华，这个精华首先说一下啊，它在官旗的售价75毫升一瓶是409，那我们今天呢买一送一啊，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正装，是188元两瓶啊，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中午12点前的订单呢今天当天就可以收到了。
1: 是的，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我看到有些朋友在发了两个秒杀秒杀，很急是不是
0: 啊？
1: 崔子很急是不是？秒杀秒杀两个不行啊，一个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今天都是同城发货的，不管你是今天晚上要送人，还是明天上午要送人，还是明天下午要送人，只要此刻您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拍下这个精华，今天就让你收到。即便你是今晚要送人，也绝对不耽误事儿啊！欧莱雅家的这个产品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而且尤其是在我们的商城，那一旦我们有优惠的时候，一定是你能够买到的。咱们不说最吧，但是是史无前例的低价。像这个小黑瓶肌底液，官旗售价是404，因为我有一张券啊，正价是409。409呢，它是买75毫升送67.5毫升的小样，但咱们这儿不送小样，咱们直接送正装。
0: 是，
1: 买一整瓶送一整瓶啊，完完整整的一整瓶，买75送75，到手价只要188。所以不管是自己用啊，送妈妈呀，送婆婆呀，哪怕你给老公用，别让他再偷用你的这个护肤品，让他光明正大的用啊，
0: 也不心疼，
1: 一瓶也不到100块钱，
0: 是也不心疼。而且今天啊，给大家都是礼袋配好了，哎，所以说送礼的话也非常的有理有面。另外，商城还有99块钱的阿胶膏，奥克斯的这个肩颈的按摩仪啊，还有89.9块到手2双的猫人健步鞋等等啊，非常多适配于母亲节的好礼可选。记得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还有不少我们的 这个听友在回888哈，比如说许梦辉啊，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回复888就是直接能收到我们的万能通的链接了。
1: 对，
0: 万能通在五月份啊，很多朋友其实都在回复888，为什么？可能很多朋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开了空调以后发现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但实际上跑去加氟清洗以后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呀，该清一清了。那想要清积碳的话，不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冲我们的这个自主品牌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专门清洁积碳的啊，一瓶下去发动机更加轻快了，带着空调跑啊不费力，哎，制冷也是嗖嗖的。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都可以买起来了啊。想母亲节给妈妈买礼物，回复秒杀；想要让爱车变得更轻松，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想要跟 Tony 和小唐保持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咱们的听友群。
0: 是的，想要参与啊，我们在5月17号举办的星光露营音乐节，跟我们的主播来一场这个在黄河边的嗨唱啊，这样的音乐节，也可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听到张韶涵
1: 喜欢你没道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4: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3: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4: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档资讯。商务部消息，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巴西政府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近日，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展，展览通过货币的文物系统梳理了西夏近2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展览将会持续到7月12日。今明2天，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将举行大型活动，郑州地铁线网部分线路将会延长运营服务时间。日前，华语天后王菲为电视剧主角演唱的同名曲以及 MV 正式上线，此次也是王菲时隔4年再唱影视剧主题曲。温馨提示，榴莲季来袭，医生提醒吃榴莲前后24小时严禁饮酒，过敏体质或肝功能弱者需要间隔48小时以上。此外，头孢、甲硝唑、柿子、海鲜也不要和酒混吃。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是的，在5月17日，也就是下周日呢，我们会举办星光露营音乐节，因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了，这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份喜悦，同时也是感谢各位23年的陪伴。那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呢，此刻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3个字，回复音乐节，您会收到一个2维码，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我们会在现场等着你。庄心妍带着梦想去旅行。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我们的媒体呢会帮您监督啊，选的就是规模，选的就是品质，选的就是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

0: 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今天是周六啊，刚才看到微信上朋友在问说今天怎么限行，让如果这会儿您才问怎么限行的话，要么就是您刚出门，要么就是可能您真的是出门之前忘记今天周六吧。今天呢，限行2和7是按照周二的限行规则来限行的。明天就是5月10号是母亲节了，不知道您打算怎么样陪伴母亲度过这个节日呢？其实我觉得礼物不礼物的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这份心意和问候，对不对？当然如果有机会见面的话，送上一份好礼，妈妈也一定会非常开心的。你要知道，没有哪位女生不爱收礼，包括我们的妈妈，她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关注和你的惦念。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强烈推荐的就是爆款欧莱雅的第4代，我们的小黑瓶精华啊，也是非常好用的。75毫升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这个在化妆台上常备的一款精华，收获好评，复购率也是非常高的啊。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能够帮助我们维稳肌肤的状态。而且关键是现在啊，一瓶是75毫升，在官网上要卖到409，但此刻下单只需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送的也是75毫升正装。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给您配备的是有礼袋的，而且咱们郑州的朋友，我们给您升级了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此刻您下单的话呢，也许今天下班之前就可以收到了，最晚明天早晨也能够收到，不耽误您送给妈妈的，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许飞，拥有你的日子。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5: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6: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

0: 日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3: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点36分，就是吃午饭的时间，各位吃了吗？哎，说到这个吃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饥饿激素？现在激素特别多，饥饿激素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据说呢，这个饥饿激素它是按人的脉动节，不是喝的那个脉动啊，是我们的脉搏跳动节奏分泌的。那一天当中呢，它有3个分泌高峰，分别是上午的8点、下午的1点，还有傍晚的6点。那么在分泌高峰的时候呢，人的食欲还有食物的摄入量就会增加，因此呢，我们就习惯在这3个时间段吃饭：上午8点、下午1点左右，还有晚上6点，是不是？早中晚啊，所以这是人体生物钟的一个奇妙安排。那么建议呢，午餐最好是选在12点左右，而且呢是选那种优质蛋白，比如说鱼啊、牛肉啊、虾之类的。为什么？因为到中午之后啊，人的这个身体对能量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而且此时吃午餐对于这个血压血脂的平衡比较有利。那研究发现呢，午餐的时候如果你摄入足够多的蛋白质啊，比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维持的饱腹感会更长，也就是说午餐你吃的质量高一些，那么到下午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饿，晚上可能就不会暴饮暴食了。那不知道今天中午您吃的什么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另外想参加我们5月17号的这个星光音乐节的朋友呢，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3个字，添加微信扫码入群，到时候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到现场的。河南音乐广播呢，此刻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那今年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现在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组织他们的业主来进行吐槽，而且董事长会亲自倾听。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被他们采纳，并且帮助他们提升质量的话，他们还会给奖励啊。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拿出诚意了嘛。那所以今年您打算装修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先回复家装节3个字了解一下啊。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帮您监督，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啊签约前一个价，签约后装修的过程当中又不断加价这种情况。如果工期延期的话，延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而且这次我们还专门针对咱们的客户呢，赠送一个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福利，让您入住之后啊更放心也更加舒心。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张学友三分拍啊，太喜欢歌神的声音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半拍，你喜欢这个三分拍吗？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来参加我们的音乐节啊，您直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从明天开始啊，这个温度会突的一下就升高了，达到35度左右，下周我看有一些地方包括郑州会达到37、38度，就感觉现在心理上还没有适应，身体上就必须不得不去适应了。所以不知道你们家空调有没有开启呢？温度最好还是调在26度左右，好像这样会对我们的人体比较好，而且真的不要这个一整晚的开空调，不是说费电啊，我们的身体受不了。当然车里的空调也得开了，那所以这些天可能 4S 店啊，很多这个汽修的厂都会挺忙的，因为给我们的空调清洁滤芯儿啊，或者是加氟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些钱你都花了之后发现，哎，空调怎么还不制冷啊，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积碳出问题了，积碳太多了，该清了。建议大家还是定期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如果您的爱车是在8年及8年以上的话呢，您就直接下单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户三兄弟。哎，不是全能优户三兄弟，全能优户三兄弟是8年以下3年以上的，这个是199，它是清洁加保养。那如果您的积碳特别多，8年以上的老车的话呢，您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块钱，清积碳那叫一个彻底，肯定你的空调刷的一下就制冷了，一点都不带夸张的。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新茶事多，风之恋人。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其实啊，品质和省钱并不相矛盾。那如果你想装修的有品质，但又想省钱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了。而且我们还会送您让您更安心入住的第三方空气检测，回复省钱领2000元的家装补贴。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起来刷新一下本档资讯。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炎热感升级。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技术实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到汛期，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检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天津推出医保，推出新生儿账户自动绑定服务，新生儿就医时自动完成与母亲的账户绑定，直接享受医保待遇。人工智能终端分级化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我国南方中环繁育保护。

0: 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浙江中环的种群数量达到千只。商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哈尔滨工业大学产教融合人才培养郑州项目首场活动5月9号在郑州举办，这是该项目第6年招生，拟在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能源动力等领域招收500名硕士研究生。5月15号，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在郑州人才大厦举行。此次活动主要是面向全国高校应届、往届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重点吸纳专业能力突出、富有创新精神的高学历青年人才。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胡夏那些年非常经典的一部歌曲，在下周也就是5月17号呢，我们也会邀请咱们的听众啊去参加我们的23周岁的生日 party， 我们的这个星空露营音乐节。如果你想去现场感受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将会迎来一段30度加的温度啊。那你家的空调开了吗？其实仅从温度角度来看的话，适宜的低温确实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入睡，因为它与人体的生物钟协同工作。据说是 party， 我们的这个星空露营音乐节，如果你想去现场感受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将会迎来一段30度加的温度啊。那你家的空调开了吗？其实仅从温度角度来看的话，适宜的低温确实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入睡，因为它与人体的生物钟协同工作。据说18度到22度呢，是目前国内的睡眠专家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啊，如果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陪妈妈聊聊天，吃顿饭啊，就算不在一起啊，也别忘了打一个电话。其实之前还有说不管是妈妈过生日也好，还是母亲节也好，任何节日送老母亲什么礼物她会特别开心，而且呢还有收藏价值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嗯，中国人的血脉觉醒，那就是黄金啊。你像我们很多小姑娘10几20岁的时候会觉得黄金好老土啊，但是突然到了某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就发现，哇，还是黄金好，尤其现在黄金价格那么高，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特别为各位准备了一款母亲节的心头好物，哎，就是黄金，中国珍珠啊，中国珠宝 18K 的金珍珠套链，既有珍珠也有这个黄金。首先呢，这款项链是选用的天然的淡水珍珠哦，这还是很好的，个大饱满，圆润莹亮，而且寓意特别好，典雅富贵圆满一生嘛。那么珍珠的孔洞呢，就镶了 18K 的这个金来包金，来包边，看起来特别的贵气，而且寓意着事事顺利，好运连连。那在这次呢，我们还特别给各位配备了珍珠耳线，你想一下，这个珍珠项链再加上珍珠耳线，这一套出去那叫一个贵气，对不对？价格也特别划算，中国珠宝的 18K 金的珍珠项链呢，套链标价是898，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母亲节专利只要198块钱，而且此刻您下单的话呢，我们还会送您199元的珀莱雅小球皂面膜20片，这个日常版呢都得80块钱啊，今天免费送，也就是说198块钱您可以到手中国珠宝 18K 的金镶珍珠项链，还有 S925 银的珍珠耳线一对，以及20片的珀莱雅补水面膜，又有面膜又有项链又有耳线，这一套诚意满满，面子也是给足了。您放心，这个绝对是官方授权正品保真，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全部给您升级到了郑州仓的现货啊，直发，如果您是郑州小伙伴，也许快的话下午可以收到，慢的话呢明天早上也是可以收到的。当然除了这套珍珠饰品之外呢，还有中国黄金的一笑倾城的足金项链，298元送足金金箔手机贴，中国黄金和田玉项链耳钉组合只要268，周六福的66大顺999的足金项链只要298，各种风格各种款式任你选，回复秒杀两个字，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王小虎的放心不下，其实妈妈对孩子也是这样的，不管离得多远，不管孩子多大了，当妈妈的总是放心不下，总是不停的挂念。那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也别忘记给您的妈妈打个电话，或者陪她一块吃顿饭，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家装节的活动现在怎么参加啊？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要给您说的是，今年的活动又升级了，为了更好的来为大家伙装修，而且听取各位的意见，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我们业主的心声，而且直面问题啊！如果您的意见和建议被采纳，那么还会现场给您奖励，您可以发送家装节，然后到现场去看一看。如果您是一个对空气质量要求非常高的朋友的话，那就来对了啊！这次您在这儿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福利，让您的环保材料呢有品质，让我们的入住更安心，让公益方面也会更考究。您回复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1:45了，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都是要正常工作的啊，离正式上班还有大概45分钟的时间啊，明天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而且明天也是母亲节啊。那如果你想给妈妈准备一份小心意的话呢，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另外如果您的妈妈特别酷啊，喜欢开车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份很个性的礼物，而且超级实用，那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可以帮助妈妈的爱车来除除积碳，也是非常好的，让他夏天的时候开车空调更给力，同时也能够更省油。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妈妈爱车的年龄来选择相应的套餐。梁静茹瘦瘦的，祝大家今年夏天前都能够瘦瘦的。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9号，农历3月23，星期六。郑州今天7点到21点，三环内限行尾号2和7。河南首次实现森林防火紧要期零火灾，全省6.1万多名护林员靠前驻防，排查隐患317处，收缴火源2.2万个。郑州南三环华夏大道至经开20大街段今天起封闭施工，工期300天，过往车辆请绕行。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乒乓球比赛今天在安阳开赛，赛事持续至5月13号，分 AB 两组，两个组别。河南多家景区推出母亲节免门票活动，助力文旅消费，感恩母亲，传递温情。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船舰体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我国暗物质卫星悟空号发布新成果。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今天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请做好防晒，近期花粉浓度高，易过敏人群减少外出，做好防护。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4: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3: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当你》哈，温柔的旋律总是可以戳中我们内心当中最柔软的角落，就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把年少的心事细腻温柔都藏进了歌声当中，每一句哼唱都是藏在时光里的浪漫和温柔哈。欢迎大家可以此时此刻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周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说到这个音乐当中啊，藏着有时光里的温柔，还有浪漫哈。如果说你也想在生活当中多一份丰盈，还有沉淀的话呢，也欢迎此时此刻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大家一起以书为伴，向内成长，去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而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来切换一下这个曲风哈，来解锁一下复古的律动。我们会听到一首。很特别的歌，那种经典复古金曲哈，是来自于张强所带来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每次看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哎，小时候，在我那个年代的小时候哈，特别是寒假的时候，就会跟哥哥姐姐们一起到迪厅玩，就会觉得哇，跟他们能去迪厅玩，就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哈。我们来听张强的这首《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以了哈，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我们在5月17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活动哈。可以说到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23周岁的生日了。哇，23年了，我想想我来到音乐广播也快20年了。当然我从事广播，我从毕业就一直在广播这一行也20多年了。哎，这么算不能算啊，一算就在暴露年龄，但是我从来觉得年龄是一个可以向外去说的问题，因为它一定是累积了你对于生活的这种经验的总结，包括你一些看法的一些变化等等，都是会随着年龄发生改变的。所以也很期待着我们在5月17号的时候能够线下相遇。当然你发送读书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我们除了线上的音乐交流之外呢，在线下我们的读书会啊，我们也可以在微信里面啊进行交流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特别是在今年我们有女性副业啊，女性事业赋能计划，还有我们的身心成长计划都在进行当中，我们希望可以全方位的助力到大家，总之就是一起结伴共同成长哈。大家说到这个天气哈，刚刚这个说天气越来越热了，今天在办公室还有同事在讲说，真的马上就要35度了吗？是啊，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如果开车走在路上呢，开空调就会成为刚需。那不少车主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空调开到最大，车厢半天凉不下来哈，以为就是缺氟啊，这个前之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空调的锅哈，而是发动机积碳在捣乱，积碳呢会让发动机的动力变弱，然后带空调就会很费劲，制冷自然就跟不上了。所以给大家推荐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来解决积碳问题，给大家带来两款热门的选择，强力除碳啊，你就可以来选择万能通金装礼盒，里面是三瓶只需要239，一套来搞定深度清碳。还有就是清洁降噪啊，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它只需要199就可以了，兼顾养护和降噪哈。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我们的爱车动力轻快起来，哎，制冷就会更给力，当我们走在路上的出行呢也会更凉快。

这是我们听到张惠妹带来的这首 By the Boy， 出自199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算一算她的年龄吧，14:23，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哈。昨天薛佳上来的时候还问我说，哎，这个母亲节准备怎么过？我觉得肯定是要给妈妈一份礼物了，是吧？今天我们商城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爆款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基底精华，75毫升，这个是很多朋友梳妆台上常备的抗老精华，收获了众多的好评，复购率也特别的高哈。这个第四代的成分大升级哈，新增了专研的这个养肤成分能量素，从根源来焕新肌肤，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在保湿啊、紧致、舒缓方面做得非常好。你坚持使用的话，能够感受到肌肤变得水润光滑。最近这个气温高、风也大哈，皮肤就容易干燥起皮，它就能够起到这种维稳的这种效果哈，让我们的肌肤状态就比较稳定，渗入到了这个肌肤的深层。

补水，而且是不挑肤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使用。其实给妈妈送一瓶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送一瓶，是吧？75毫升大容量装，日常的售价是在409。今天呢，来到我们的商城，而且母亲节的福利哈，只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还是这个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装哈，等于说一瓶精华不到100块。性价比你说高不高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

好的，这是我们听到了周笔畅带来的这首《浏阳河》2008哈，是在2007年发行的《Now》当中的一首歌哈。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家里面有这个3到18岁孩子的家长哈，一定要注意了，因为3到18岁是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啊，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维生素是吧？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么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它现在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哈。现在我们交光领航呢，就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

大家送一个福利哈，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哈。欢迎需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直接下单，发送随身两个字直接下单。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4: 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今天上午还有个朋友在说，哎，你节目当中还有读书内容，我们说有啊，怎么没有听完整呢？对，因为它不像以前一样就叫一本好书，大家一听就知道啊，这是一个读书节目，对吧？现在我们是把这个读书小板块呢放到了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就是你看在这种漫长的或者是说感受上略短的这个时光当中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的方式来滋养我们的身心，让我们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或者是说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个更好的自己哈。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内容哈，不是一本完整的书，是我在史新月的不慌啊这本书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涌现这个词啊。最近我就这个词就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哈，包括也很治愈我。那书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涌现思维啊，就是让我瞬间放下了很多的内耗和焦虑。书里面是这样说的，真正拥有涌现思想的人从来不怕犯错，反而特别擅长在错误里学习成长。我们不用逼着自己要避开所有的弯路，杜绝所有的失误，反而要坦然地让那些错误，那些试错的经历不断地涌现出来。摔过的跤，走过的错路，都会一点点地帮着我们去看清真正属于自己的正确方向到底在哪里。你看，其实就是让错误通通的啊，越多的涌现出来越好，是吧？书里面呢还引用了迈克尔乔丹的一段话哈，说每次读都特别的有力量。他说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投丢过9000多个球，输过近300场比赛，有26次被全队托付去决胜负哈，就那个决胜球，最后呢却失手离场。他的人生当中充满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恰恰是这些无数次的失败最终成就了他的成功。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特别害怕出错，害怕徒劳，害怕付出没有结果。我们总把人生当成了一件精准的实验室，然后觉得种下辣椒就必须长出辣椒，一颗种子就只能长成一株植物，所有的事情都要按计划按预期稳稳地落地。可是作者当中讲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比喻，就显得特别的通透哈，说人生从来不是实验室，而是一座开放的花园。你在花园东南角认认真真地撒下向日葵的种子，未必会在原地开出满枝花田，可是可能是光照不对，也可能是土壤不合适哈，期待的风景没有如期而至。但说不定在西北角，这个被风吹来的不小心掉落的种子，就在无人在意的角落当中悄悄地生根发芽，最后长得比你规划的还要茂盛，还要耀眼。我们能做的只是认真的播种，用心的耕耘但是没有办法控制每一颗种子的去向和生长。我们要学会允许意外发芽，欢迎惊喜涌现，接纳所有不在计划内的可能性。其实我在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涌现这个词哈，然后我就会想到自己这些年以来其实也做过很多的尝试，比如说除了我在线上的主持工作之外，还有其他的领域，然后再默默地去进行了一些努力试错，但现在没有什么能够所谓的特别拿得出手的一些耀眼

的成绩哈，但是我却越来越明白，我一直在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开放的花园，只要我还在不断尝试当中，还在接纳，还没有停下脚步，那它永远就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词，然后说到这个词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的小激动哈，就是觉得我们就是要在这样一种动态的过程当中去迎接那个未来的一个更好的结果哈。包括书里面有一个不慌锦囊啊，今天呢也来分享给大家哈，说寻路之时心要定，人生的意义无需一步到位，迷茫低谷本来就是成长的起点，不必羡慕任何人的节奏，你自己的脚步就是最好的节奏，我们要允许一切自然涌现，我们的人生真的不必慌张，要不慌不忙哈。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在稍后节目结束呢，我们的内容也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大家还可以进行阅读哈，发读书两个字可以直接入群。

0: 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9号，农历3月23，星期六。郑州今天7点到21点，三环内限行尾号2和7。2026年，河南推出31项改革方案，17个改革试点，聚焦民生领域，推行免陪照护等便民就医服务。河南今天部分地区有阵风6到7级，北部、中西部的局部可以达到8到9级，西部伴有扬尘、扬沙天气，外出注意防风防尘。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前教育发展基金458亿元，助力普惠型学前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司法部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执法人员进企扫码需要亮码，企业可以实时查询检查信息。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立夏之后饮食容易清淡，多吃蔬果，傍晚可以适度运动，避开高温时段，谨防中暑。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陈楚生带来的这首 Beautiful Light， 他用非常澄澈治愈的嗓音把这首歌娓娓唱响哈，纯净的旋律，细腻的唱腔，把音乐当中的温柔质感和治愈力量完美的诠释，也让我们可以在悠扬的乐声当中去邂逅心底那束温暖明亮的光。而且听到他的歌就会想到，好像陈楚生应该是这个月底的时候在郑州就会有一场演唱会，是不是？不知道你会不会到现场去哈。其实我们说音乐和生活哈，它本就是同频共生的，就像我之前看到过一段文字说，不管你现在多大年纪，生活其实有无限可能，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希望你现在正在过的生活就是自己所想要过的，所选择的哈。欢迎各位在15: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第二个时段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说这个不同的曲风碰撞，声线相融哈，就可以酝酿出别样的听觉盛宴。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嵩和黄龄的合唱，叫做《惊鸿一面》。你在这首歌当中是可以感受到那种古典的音律和流行的唱腔交织在一起的那种专业的美感哈。来听这首《惊鸿一面》。

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通过一面之缘就去了解的，对吧？你需要深入进来，有过合作之后你就会了解了。就比如说装修哈，很多人有过装修经历的话都会说啊，好像不是那么愉快的装修经历哈，就是特别害怕踩坑，就像恶意增相、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等等，也可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了。那现在不用愁了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你把这个怕字全部的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哈。而且每个月还会有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去倾听反馈，如果你的意见足够好，现场就给你发奖励哈。真正是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哈，也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7: 喜欢可以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张震岳带来无名的情歌啊，明天可不是一个没有什么名字的日子哈、啊，明天除了是这个周日哈、啊，5月10号啊，同时也是母亲节哈、啊，不知道你给妈妈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我今天还看到我同学发了一条视频哈、啊，就是说不要让母亲节呀、母爱呀等等只出现在我们的朋友圈里是吧？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面对妈妈，你要让她感受到你对于她的那份爱哈、啊。当然，送礼物是一个表达心意的一个非常好的媒介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母

清洁心仪好物，中国珠宝 18K 金的这种珍珠套链，珍珠呢既是深海的礼物，更是时光的馈赠，送妈妈呀送婆婆都非常的不错哈。它选用的是天然淡水珍珠制作的，各大饱满圆润莹亮，而且寓意特别的好，典雅富贵是吧，圆满一生。那珍珠孔洞呢还镶嵌了 18K 金的包边，就是看起来会更贵气一些哈，很显气质，百搭也好看哈。中国珠宝 18K 金的珍珠套链的标签价格是898，来到我们商城母亲节的专属价格只要198，而且在节目期间下饱满圆润莹亮，而且寓意特别的好，典雅富贵是吧，圆满一生。那珍珠孔洞呢还镶嵌了 18K 金的包边，就是看起来会更贵气一些哈，很显气质，百搭也好看哈。中国珠宝 18K 金的珍珠套链的标签价格是898，来到我们商城母亲节的专属价格只要198，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赠送你价值199的珀莱雅小

高斯龙和拜兔带来的有点甜哈。我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养花的人哈。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哈，是说在陕西西安有一个网友养了一个月的发财树就突然开花，然后对网友介绍说此前从未见过发财树开花，很多人是养了五六年都不开花，自己才养了一个月就开花了，就感觉很惊喜。哎，是的，我觉得最起码不管它有没有什么作用，在心理上来讲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呀、什么的，对吧？在生活当中你都养了什么花呢？也可以来展示一下哈，可以发一个图片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来见识一下。因为我是一个平常很少养这个花花草草啊这样的人，我总觉得自己养不好哈。欢迎大家可以发过来哈。好 OK， 继续的我们会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于那英所带来的《不管有多苦》。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陈绮贞带来的太多，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妈妈给我们做了太多太多，我们日常想起来对他们的关爱真的不能仅限在节日当中哈。当然如果说日常想不起来的话，节日就一定不要错过了哈。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可以送给妈妈一份护肤品哈，让整日操劳的妈妈好好的来保养一下自己。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75毫升，这是很多朋友梳妆台上常备的抗老精华，收获了众多好评，复购率很高。而且为了不耽误大家这个去送哈，我们是从郑州市区桐城发货的哈。这次的第四代成分呢大升级，新增了专研美肤成分，这个能量素，然后从根源可以唤醒肌肤哈，另外还可以给肌肤的这个状态起到维稳的作用哈。75毫升大容量装，你就早晚当这个爽肤水之后涂抹一下，也能够用个3个月左右了，量大实惠还好用哈。官方旗舰店一瓶75毫升的售价是40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只要188，而且这个价格是买一瓶送一瓶，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装的，等于是188你可以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是吧？而且还是大品牌，到哪儿找去？我们给到大家的都配有礼品礼袋哈。送妈妈送婆婆自己用都很划算，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0: 线关机。
1: 刘若英带来的《飞行日》，想到当时去看她这个演唱会哈，就是我觉得她在演唱会上去读粉丝的来信是特别感人的，因为很多人应该是很多年前在郑州看过她的脱掉高跟鞋，对吧？那个时候她本身单身，然后去看她演唱会的人可能也单身，而再到《飞行日》演唱会的时候，她已经结婚有孩子，当了妈妈，那有很多现场的朋友也是结了婚啊，有的带着老公，有的带着孩子，有的带着妈妈去的，哇，就是所以在读那个信的时候就很感人。你想，你和一个歌手之间的链接，其实是和你本身的这个成长链接在一起的，是吧？15:42，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看，贴合我们节目的名字，这就是时光啊，对吧？漫漫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哎，装修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件哈。装修最怕踩坑了，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呢打了水漂，现在不用愁了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你把这个怕字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100%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聆听反馈哈，有好的建议咱们就现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当然也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哈，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再踩坑。总之最好的结果哈，就是让我们的新家更安心嘛。发送家装节。

0: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

0: 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的粥。
1: 王铮亮带来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浅吟低唱之间道尽了岁月匆匆，时光荏苒哈。温柔的旋律直抵人心，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回望流年，心生感慨。所以说时光值得被珍惜，灵魂更是需要丰盈。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静下心来多读一本好书，沉淀内心哈，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继续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朝思暮想》。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后天中午的2点钟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司法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国家安全部提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应妥善保管纸质及电子版过程稿，并及时进行销毁或归档处理，坚决杜绝失泄密事件发生。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夏季来临，郑州市倡议广大车主朋友在2026年5月到9月期间尽量选择每晚20点到次日6点的夜间加油，既能降低环境污染，还能享受加油站提供的优惠活动。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20点到次日6点的夜间加油，既能降低环境污染，还能享受加油站提供的优惠活动。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 7.5 万个航班。温馨提示，油污遇高温明火极易引燃蔓延，火势扩散快，扑救难度大，餐饮经营单位要定期对油烟管道、净化器、灶台周边开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收听啊，我们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准时和各位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咱们省内的比较知名的名医大

0: 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您看呢，我们经常会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哈，也有人觉得说老人瘦点呢才是福才健康，这种说法对吗？就是老年人这个瘦一点真的是好吗？或者说老年人的这个健康不健康，我们主要是来参照哪些方面的一些数据啊等等吧。
1: 嗯，这个首先可以肯定地这样说，这个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应该来说是大家的一个误区。这个体重正常或者是个体重指数正常，这应该来是一个老年人最基本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观察呀，那些正常微胖的老人长寿的比较多。
0: 嗯，
1: 哎，这是我们经常这个在临床上观察，应该是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在实际临床过程中也能感觉到啊，瘦它是一种疾病，是营养不良，它需要治疗。
0: 嗯，所以老年人如果说营养不良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危害？
1: 有。
0: 嗯，
1: 哎，老年营养不良首先表现为第一个就是肌肉萎缩，第二是容易跌倒，第三是免疫力下降，第四它可以加重这个慢病的发病率。哎，第五它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都要提高，这就是瘦所带来的危害。
0: 嗯，就是这个瘦到底该怎么来理解呢？
1: 哦，这个瘦我们在临床上是个有这个营养评分，通过这营养评分来可以判断老年人这个营养状况，来看他是瘦是正常还是微胖。
0: 哦，
1: 哎，
0: 这个是要到专业医院找专业科室来进行评估吗？就我们个人在家里面是没有办法评估说老年人他是到底是属于这个瘦一点还是胖一点。
1: 对，他有评分量标，我们经专业的经量标评分来确定他是瘦还是正常还是微胖。
0: 嗯，那您看胖的老年人也会营养不良吗？这为什么
1: 会？所以从这引起啊，我们教科书上营养不良的一个概念。什么叫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是指体内营养素失衡所引起的疾病，包括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咱常说的胖子也是营养不良。
0: 哦，我们总觉得说胖不是证明吃的比较多吗？既然吃的那么多的话，那我营养肯定是够的呀。
1: 你想胖它脂肪堆积过多，这都叫营养素堆积，这叫营养过剩，它也是营养不良的一种。什么叫这个正常？就体内营养素均衡，哎，你蛋白质也不缺，脂肪也不缺，维生素也不缺，矿物质也不缺，骨质也不疏松，这叫正常。
0: 好，各位这个时候赶快把我们那个节目链接哈，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直播区，找到链接分享给自己的家人群哈，尤其是这个爸爸妈妈哈，家里的老人可以来一起关注了解一下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真的是打破了有钱难买老来瘦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哈。盲目追求销售真的会埋下这个健康的隐患，所以今天呢，张主任会和我们大家聊很多关于老年人营养方面的一些话题，您有任何疑问也都可以随时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那张主任，您看这个老年人营养不良的话，最核心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是什么呢？
1: 营养治疗。
0: 嗯，
1: 营养治疗是老年人营养不良治疗的一线治疗。哎，这个经过这个到医院专业量分这个评估以后，如果确定为营养不良的话，我们会根据他这个情况来确定他这个营养治疗这个方案，也可以最理想的是进口肠的营养。哎，如果是进口肠的营养达不到的话，我们也可以优选肠的营养。
0: 明白了哈，就是这个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哈，这是核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那您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是怎么快速来判断家里的老人是不是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呢？
1: 啊，实际上在家里这个快速判断呀，不像医院有评分量标，实际上大概我们通过这一项可以基本判断。第一个就是老年人三个月的体重减轻5%，第二个是吃饭没胃口，第三个就是

0: 里明显见明显这个减弱，哎，乏力，哎，第四个就是容易感冒或者是伤口愈合的慢，从这些生活细节中都能提示老年人营养不良。
1: 嗯，您刚刚说那个给这个老年人到医院去做相关的量表，做这个营养评估，一般是到哪个科室去呢？
0: 如果是说综合医院没有老年科的话，应该是到这个小儿内科进行评估。
1: 嗯，
0: 如果是医院有老年科的话，应该是到老年科评估。如果是医院这个老年科比较强烈的话，他专门有个老年评估中心。
1: 嗯，
0: 哎，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不单对营养不良，包括他的运动功能、心肺功能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估。
1: 嗯。这跟体检还不一样是吧？
0: 哎，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好，如果说家里面老人也有刚刚哈，就是张主任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哈，几个信号的话呢，您简单判断完之后，就可以带老人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营养的评估哈。还有张主任，您看，就老年人的日常饮食的话，要怎么吃才能够预防这个营养不良呢？
0: 均衡营养。
1: 嗯，
0: 哎，优先保证优质蛋白。哎，这个第二个就是保证这个适量的脂肪和适量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主食要求这个粗细搭配，充足的膳食纤维，以及充足的这个维生素，这样来说，均食。这个均衡营养，同时要对老年人少食多餐，营养均衡。
1: 嗯，
0: 这样来说来保证老年人的营养。
1: 嗯，
0: 你像这个蛋白吧，我们选优质蛋白，瘦肉，哎，鸡蛋、牛奶这些动物蛋白，哎，其次是植物蛋白，像大豆，哎，这些。
1: 嗯。就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时代哈，大部分人都不会营养不良，可能是营养过剩，但是老年人的话呢，出现这个营养不良会不会就是和他可能本身哈，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不太喜欢吃某一种食物，比方说我喝完牛奶
0: 啊，
1: 我觉得不适，或者我就不喜欢吃这个煮鸡蛋哈，等等，会和有一点这个

0: 个老年普遍出现这个营养不良，为啥呢？你现在老年基本上都是40后、50后、60后，那个年代过来是艰苦奋斗、艰苦朴素，哎，那种节俭的基因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了，所以他们在饮食选择上有误区，所以他们会出现这个营养不良。
1: 嗯，
0: 哎，咱们都是常说让要求老年人清淡饮食，清淡饮食。他认为这个清淡，他认为这个清淡饮食就是
1: 吃点咸菜，
0: 白粥配白粥配咸菜，这就叫清淡饮食。这是个误区。啥叫清淡饮食呢？清淡饮食的核心，少油、少盐，这是清淡饮食。在少油少盐的基础上，要保证充足的油脂蛋白，适量的脂肪，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和充足的维生素啊、矿物质，以及足量的这个膳食纤维、蔬菜，这才是正确的老年的营养搭配。
1: 是，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那个清淡饮食给理解错了，是吧？
0: 是
1: 啊。然后如果说回到家里面哈，老人说：“哎呀，我就喜欢吃这个一点点菜，一点点粥哈，会觉得说吃完舒服哈。”这个老年人就不能吃那些油腻的东西，清淡饮食就好。您就赶快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给他哈。清蒸鱼、水煮蛋也是既清淡又营养的一个选择，是吧？
0: 是是。
1: 如果说家里面的老人不想吃饭的话，需要强迫他吃饭吗？
0: 不能强迫他吃饭。
1: 嗯，
0: 不能强迫他吃饭。为啥这个？刚才那话题我再补充一点，为啥说老年人出现营养不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正常老化，它胃肠蠕动功能变弱，消化功能变弱，消化酶分泌也逐渐减少，所以正常情况下老年人的脾胃是比较虚弱的，他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差，再加上有些老年人可能是两个人生活年龄都比较大了，在家做饭再稍微力不从心一点，这样从饮食上就保证不了，这样就容易出现这个老年营养不良。
1: 嗯，明白了哈。特别是独居的老人是吧？
0: 对。
1: 然后有时候觉得说，哎呀，我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那么费劲做什么饭呢，简单吃点就行了，对付一口就得了。哎，这个观念也不行是吧？好，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您随时通过我们的三种互动方式保持联络，待会儿再来聊。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
7: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6: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7: 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

0: 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冰冰。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打破老来瘦误区，科学营养护晚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啊！同时您这会儿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那个节目的链接，可以收藏，也可以分享哈，包括分享到咱们的家人群哈，尤其是让家里面的老人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这期节目。张主任刚刚也说到说，这个老年人长期清淡饮食的话也会导致营养不良啊。当然这个清淡饮食可能老人们的理解和刚刚张主任来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个清淡饮食它是不一样的哈。还有的话我们也问到说，这个家里老人不想吃饭的话是不是需要强迫他吃？您看这个问题呢，
2: 不能强迫他吃饭，一定要找到他不想吃饭的原因。是胃肠功能差，是焦虑，是抑郁，还是因为这个脑梗塞以后吞咽功能障碍，他吃饭的时候容易呛咳，惧怕吃饭，还是因为便秘排便困难也惧怕吃饭，要把他的根儿找到，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你不能强迫老年人进食，
1: 是有些人可能是牙口不好，说呢我就是不想吃肉，我吃肉很费劲儿，是吧？
2: 对，
1: 从根上来解决是吧？
2: 是
1: 帮助家里的老人。当然说到这个吃肉的问题呢，很多老人不爱吃肉，然后蛋白质摄入不足，这个会有什么影响？怎么补充呢？
2: 不想吃肉，蛋白质补充不足，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老年人肌肉萎缩，行走不稳，容易跌倒。老年人这个跌倒就成为人生的最后一跌，跌倒骨折躺到床上可能不超过一年，很快老人都去世了。所以这个蛋白质对老年人重之又重，在我们这个临床概念中，首先要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保证患者的这个蛋白质的供应，同时防止他的肌肉蛋白流失，防止肌肉萎缩，这是重中之重。你像他这个牙口不好，你可以把这个肉给他打碎啊，这样来说他也容易这个消化，容易吸收，也用于进口摄入。另外你想，若是不想吃肉了，豆腐也是优质的蛋白呀。对吧？
1: 对，豆腐这个好容易咬。
2: 对，鸡蛋也是呀。水煮蛋也是呀。若是水煮蛋不行，你可以在锅上给它做一个蒸蛋。蛋羹。
1: 鸡蛋羹。
2: 对，也是非常这个柔软的，易消化易吸收的。所以我感觉你只要想吃，想方设法的吃，它总是有办法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就得保证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吗？
2: 是的。
1: 那您看，有些老年人会说，那我补充营养的话，我就吃一些这个保健品吧。
2: 这个保健品不建议这个盲目补充。如果是说感觉自己蛋白质摄入不足，出现这个营养不良了，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医生评估了以后，让医生给你选择这个配方均衡的医用营养制剂，这在医院都是有的。通过这些医用营养制剂来能够快速的来补充你的蛋白质。
1: 不要盲目通过其他一些非正规渠道去买那个昂贵的给老年人不营养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保健品，是吧？
2: 对。
1: 这个花钱的话效果也未必好哈。
2: 是的。
1: 那你看口服营养补充剂的话呢，它适合所有营养不良的老人吗？就怎么选
2: 这个口服营养补充剂？这个怎么选呢？这个我还是建议是到医院里边，这个经过这个营养评估和老年的综合评估，确定缺什么咱们补什么。还是要选择这个配方均衡的医用营养制剂。
1: 这个就是到医院去哈，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

0: 是吧？根据每个老人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合适的选择和补充哈。
1: 对
0: 啊，明白了哈。那您看，想让这个老人瘦的胖起来，胖的瘦下来，这个核心的原则，您觉得要掌握到什么？
1: 核心的原则，保证足够的蛋白质供应，适量的脂肪，啊，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充足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哎，这样来说，能够让那瘦的老人逐渐胖起来。
0: 嗯，
1: 这个胖的老人呢，这一块我们要求他是要求有能量差，就是摄入的能量要这个效益，这个需要这个能量产生能量差，同时还要保证足量蛋白质的摄入，就是在保证足量蛋白质摄入的情况下产生能量差，让这个偏胖的老人达到体重降下来。
0: 嗯，千万不能够通过节食来减重，是吧？对于老年人来说，
1: 哎，对，
0: 啊，好，这样子啊，关于老人的营养的问题啊，包括真的是太胖了减重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真的都可以找专业的这个营养师或者医生来寻求一下帮助，是吧？这个跟真的是要科学一些，跟年轻人那个减重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是吧？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的哈。好，各位有什么具体问题都欢迎继续通过三种方式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说到这个母亲节马上就到了，明天哈，不知道各位准备怎么和自己的妈妈来度过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我们 UP 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这个礼物哈，送妈妈一份护肤品，您觉得怎么样？可以让整日操劳的妈妈好好保养一下自己哈。这个是 UP 商城强力推荐的爆款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75毫升，这也是很多朋友梳妆台上常备的抗老精华，好评特别的多，复购率又高。而且呢，为了不耽误大家送心意呢，我们特别是升级了郑州市区同城发货，也就是呢基本上哈，您要是12点前下的订单，当天可以收到货，这会儿下的订单明天也可以收到货，不耽误送给妈妈哈。这次第四代成分是大升级了，新增了专研养肤成分的能量素，从根源上焕新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在保湿啊紧致舒缓方面做得特别的好，坚持使用就能够感到肌肤变得水润光滑。像我们近期的话呢，这个比较风有点大哈，气温有点高，皮肤容易干燥起皮了，它也能够帮助咱们维稳这个肌肤的状态，渗入肌肤深层补水，而且它是不挑肤质的，任何年龄段都可以使用。75毫升大容量装，早晚爽肤水之后再涂抹，能够用3个月左右，量大实惠还好用，买来送妈妈也很合适。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呢，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瓶的话是售价409块，还挺贵的。今天呢，来我们 UP 商城下单只要188，并且还没完哈，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188元收到2瓶正装，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性价比超高。另外呢，还给大家配了这个礼品袋，您送人呢，包括自用都超划算。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给大家升级到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哈，就是这个今天下单，明天上午基本上就能够收到货了。欧莱雅肌底精华全部是郑州仓的现货，下单秒发的。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商城还有99块钱的这个阿胶膏啊，奥克斯肩颈按摩仪89块9到手，2双猫人健步鞋等超多母亲节好礼可以来选择，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抢购。当然有些朋友会说，我妈妈好像不太喜欢用很多化妆品哈，基本的保湿就够了。那您看这份礼物怎么样哈？这是 UP 商城也是特别给大家来推荐的一款母亲节的心仪好物，中国珠宝 18K 金珍珠套链哈，珍珠呢既是深海的礼物，更是时光的馈赠，送给妈妈婆婆也非常的不错。这款项链选用了天然淡水珍珠制作，个大饱满圆润莹亮，而且寓意特别好哈，典雅富贵圆满一生。这个珍珠孔洞还镶嵌了 18K 的金包边，看起来非常的贵气，同时也寓意着事事顺利，好运连连。母亲节的福利呢，还特别搭配了珍珠耳线项链加上耳饰，日常出行呢，出游玩耍百搭好看还显气质。这个礼物相信很多妈妈会特别的喜欢，关键价格超级划算。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珠宝 18K 金珍珠套链，标签价是898元， UP 商城母亲节专属价格只要198，同时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呢， 呢，再赠送价值199元的珀莱雅小秋藻面膜20片，日常单买的话呢，大就要这个几大百十块左右吧。我们今天是免费来送的哈，这个总结一下就是198块钱，到手中国珠宝18K 金镶珍珠项链，加上 S925 银珍珠耳线一对，再加上20片的珀莱雅补水面膜，一整套的饰品加上面膜，真的是我觉得说的首先是量大实惠，而且呢也很上档次哈。中国珠宝的礼盒装官方授权，正品保障，全部依然是郑州仓现升级到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这会儿下单基本上明天就收到了哈。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除了中国珠宝，还给大家出了一个饰品清仓合集，中国黄金一笑倾城的足金项链298送足金金箔手机贴，还有中国黄金和这个和田玉的项链耳钉组合只要268，这个周六福六六大顺999足金项链到手是298块钱，各种风格任你来进行选择，只有几单的这个库存哈，我们这个饰品的清仓合集全部是郑州仓现货秒发的，这会儿就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0: 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冰冰。张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您可以分享给咱们家里的老人哈，分享到家人群一起来听，打破老来瘦误区，科学营养护晚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这个有什么样的留言问题没有。你看这位朋友他都说

0: 他说呢，主任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吞咽困难的老人没有办法经这个口吃饭了，只能长期插鼻管吗？有没有更舒适的方式？
1: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介绍的。吞咽困难，长期插胃管，如果预计长期插胃管如果超过4周的话，我们都建议经频的镜下胃造瘘。这样一说是种很好的一种抗体营养的补充的方式。
0: 这个胃造瘘也是一种手术是吧？
1: 对
0: 啊。那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和传统这个鼻胃管相比的话有哪些优势呢？
1: 它可以避免这个鼻胃管引起的咽部不适、反流、误吸和误吸性肺炎，能够明显的这个减轻这个咽部这个不适，能够克服这些缺点吧。
0: 那是不是有一些老人适合做这样的手术，有些还是不适合？
1: 他
0: 适应症，
1: 他是有适应症的。他适应哪些吧？这个胃肠功能正常，吞咽困难障碍，会不愿进口进食的患者适合经皮内镜下胃造瘘，也就通常我们说的 PEG。
0: 那这种的话既然这么好，它有什么劣势吗？有什么问题缺点吗？那岂不是所有的这些老人们如果说有这个吞咽困难的话呢，那直接我就做这个胃造瘘手术就好了？
1: 这是目前来说创伤比较小，这个比较好的一种进口肠内营养的补充方式。它也是有适应症，也是有禁忌症的。有些适合，有些不适合。你说它的缺点就是唯一个缺点就是肚皮上有个造瘘口。这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
0: 那这个手术的过程的话呢，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说对于老人造成这个二次的伤害。
1: 这个不会，这个手术很简单，大概就是10分钟吧。这个在胃镜、
0: 10分钟
1: 在胃镜的引导下，在腹部大概有0.5厘米个开口，在那个地方做一个造瘘管。从这个造瘘管里把食物打入这个胃内，来够提供患者的营养治疗。
0: 就目前的话，像您这边是不是也做了很多例这种胃造瘘的手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呢？
1: 第一是成熟，第二是安全，第三个是比传统的这个插胃管要舒服，要美观多。
0: 他这个手术的创伤听您说应该不是特别大吧？
1: 非常非常小，就是在腹部大概有0.5厘米一个切口，这个切口是放着造瘘管的。这将来这个造瘘管放置好了以后呢，衣服一盖啥也看不见，不影响活动，也不影响这个行走，也不影响洗澡，不影响社交。
0: 就是一个微创手术是吧？
1: 对，内镜下的微创操作。
0: 那他这个术后的一个恢复的这个时间呐、等等，是不是也会相对来说短一些？
1: 短一些，术后大概2到4周，这个窦道就形成了。形成以后呢，基本上是就进入稳定的喂养状态了。术后也不影响洗澡，也不影响运动。
0: 术后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有、
0: 大概是哪些？可能很多如果第一次听说哈这个胃造瘘手术的朋友会担心说，我这个又一次手术呀，我肯定要好好了解一下，也很担心给这个老人带来其他方面的一些不适和伤害。
1: 术后主要是三方，我们通常说的三方就是防感染、防堵塞、防拔罐。防感染就是每天要观察这个造瘘口周围这个皮肤是否有红肿渗透，每天要局部皮肤做好清洁卫生。这是防感染。防堵塞就是每次喂养前都要用开水冲洗管道，这个防止这个管堵塞。造瘘管堵塞。第三个就是防拔罐，就是预防老这个老年人这个牵拉，将这个包

0: 藻类罐拔出体外，这术后基本上要注意这三个情况。
1: 嗯，这个漏口的平时的护理容易感染吗？
0: 不容易感染。
1: 哦，
0: 不容易感染。
1: 嗯嗯，而且还不影响老年人日常的这个活动是吧？
0: 不影响啊。我们就总结了，在临床上谁愿意接受这胃造瘘？一般来说老年人文化程度比较高，或者他的子女家属文化程度比较高，都容易接受这个胃造瘘，这个在南方非常普及。
1: 嗯，这种手术的话呢，就是他就是针对多大年龄以下的老人会比较合适，有这个年龄方面的限制吗？目前您在临床上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0: 目前我们做最大是95岁老人。
1: 哦天哪！
0: 这个老人，这个先要到郑州两家大医院，就是因为这个吞咽困难，不能进口进食，饮食后呛咳，误诊为这个脑梗塞引起的这个吞咽困难。哎，到哪个医院都不愿意给他做胃镜。哎，我们是个老年医院嘛，在老年人这个胃镜的操作及胃造瘘上还是有优势的。我们就给他做了个胃镜，发现是个食管癌，马上就要食管就要完全堵死了，紧够下一个刀死。为啥他们发现比较晚？因为这个老年人牙口不好，他一般来说都是平常都是60。
1: 嗯，
0: 如果是吃固体食物的话，应该很早应该是能发现。所以发现了以后，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就给他做了一个胃造瘘，解决了患者的营养问题，这样他能伴癌生存时间很长。有老年人带癌生存时间非常长，老年人代谢慢，肿瘤的血液供应也差。
1: 嗯，
0: 所以这个后来我们就在这个也扩大了这个胃造瘘适应症，食管癌、胃癌患者不能进口进食，你这样长时间的肠外营养，第一是没有这个进口营养这个有优势，第二个是输液多的话，老人心脏功能也受不了。哎，这样都是很好的一种肠的营养的一个途径，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寿命。
1: 嗯，是一般老年人哈，然后可能我们很多晚辈也都是想着说，那有些生病了哈，我们还是尽可能帮他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吧，或者是手术方式啊，或者是治疗方式啊，让这个老人尽可能就感觉不到太多的痛苦，更加舒适一些，是吧？就是您说的这个生命的质量。
0: 是是。
1: 好，那刚刚说到老人的问题哈，当然了，很多家长也特别关心3到18岁这个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了，不长个了，那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朋友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我们交广领航的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同时呢，这个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话费觉得比较多，1-200块钱，想给话费瘦身的，我们今天送出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同时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发送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那您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23度的夏天呢，刚好遇见你这个5月的话呢，也会迎来我们魅力88.2的这个生日月了哈。那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即将浪漫开启，初夏的微风，星空为幕，帐篷为营，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来赴约，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吧。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冰冰。张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打破老来瘦误区，科学营养护晚年哈，怎样来守护家里老人的这个晚年的健康呢？提升生活质量的核心要义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聊到，所以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哈。当然您说我这会儿刚听到这个节目怎么办呢？想回听也没有关系哈，非常的方便，您这会儿就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哈，无论是收藏还是分享到朋友圈啊、家人群呀、等等，随时只要您能找到这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本期节目了。当然直播的时候呢，各位还是有小福利，就是可以您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呢直接发过来，我们也会有请张主任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这会儿平台上呢恢复秒杀的朋友还挺多的，因为母亲节是不是都是和我一样没有及时准备母亲节的礼物，还想送一份礼物给妈妈怎么办？这会儿呢赶快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秒杀来下单哈，我们都是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的，基本上明天就会让大家来收到这份礼物了。当然如果说呢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有这个装修的打算的话呢，您这会儿也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因为发完之后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登记一下，您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哈，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您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想装修来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我们都知道说装修真的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事儿，对一个家庭来说哈，所以还是要找这个靠谱的机构，那不妨在我们媒体记者的这个全程监督下为您的装修来进行保驾护航吧。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装修两个字

0: 回复一下省钱两个字哈，真的是帮您来省钱了哈，就该省省该花花，发送省钱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说我开了空调，但是车里面依然很热，好像那个温度没有降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可能不是和缺氟有关系哈，有可能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这个发动机变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温度就降下来了哈，爱车好开又凉快。也重点给您推荐两款我们万能通的热门产品，都是我们听众啊车友啊用出来口碑特别的好哈，多次来进行复购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强力除碳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元，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清洁降噪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您直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现在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刚刚呢张主任也是和大家来聊了一下关于这个胃造瘘的手术哈，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我没怎么了解过，没怎么听过，但是听完之后觉得说哎，这个是微创手术，并且的话呢老人能够很快的适应，还不影响他日常的活动哈。但是也有担心说做了这个胃造瘘之后的话，老人是不是再也不能够经口来吃饭了，张主任您看呢？
1: 不会的，当这个吞咽功能障碍这个恢复了以后，恢复吞咽功能了，或者想进口进食了，就可以立马进口进食，胃上这个造瘘口就可以，造瘘管就可以拔了，大概1到2周都自行愈合了。
0: 哦，
1: 哎，不影响。
0: 嗯，
1: 因为这个造瘘还是一个进口，这还是个肠的营养嘛，它胃肠功能还是正常的。
0: 嗯，
1: 哎，所以这块不影响。
0: 嗯，就是它这个正常说话呀等等啊也是不影响的。
1: 不影响。
0: 那您看这个胃造瘘手术之后的话，家属是不是日常护理也有一些重点？
1: 这个护理还是比较简单的。可能头2到4周在抖到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可能护理相对来说认真细心一点，这个抖到成熟以后就是日常的护理了。哎，这个防堵塞，主要是防堵塞和防拔罐。
0: 这个需要经常再去医院进行一个复诊吗？
1: 这个管一般来说能管1年到1年半。
0: 哦，
1: 基本上来说，没有渗漏，没有堵塞，没有拔罐，就可以正常使用。
0: 嗯，所以也不用说我这个是不是1两个礼拜1两个月我得到医院去一趟
1: 啊？不用不用
0: 啊，完全不需要哈。
1: 哎，不需要
0: 啊。行，那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是可以到线下哈，然后找这个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评估一下，是吧？还有的话呢，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我看到平台上我们这个各位哈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也有朋友在问哈，他说呢，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用那个 BMI 指数来帮我的爸爸妈妈算一下他们是不是超重
1: 啊？可以。
0: 这个老人也是适应这个是吧？
1: 老人也适应这个 BMI 这个体重指数。
0: 但是您建议这个老人这个体重的话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还是说他稍微重一点也没啥关系？
1: 我个人经验，正常微胖，这是个老年人一个特点。你像这个体重姿势正常是18.5到24嘛，我感觉给老年人可以放宽到25。只要不超过25，这感觉老年他都是正常的。
0: 就不用严格的去执行哈，甚至非得让家里面老人要减到那个这个区间的最低值，没啥必要是吧？
1: 那可不干。我们经常开玩笑这样说。一个人送到 ICU 能够出来，并不是医生水平很高，而是他的腰间的一圈肉，这是他很好的一个抵抗力。
0: 好，明白了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最后看看张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1: 营养治疗是老年人营养不良的一线治疗，我们一定要重视营养，一定要重视油脂蛋白的摄入，一定要多关心老年人，因为老年人这个牙口不好，胃肠功能下降可能会出现这个营养不良，所以一定要多关注老年人，别以为不想吃就不吃吧，还是要注重老年人的饮食健康，
0: 科学的营养干预和适宜的营养支持方式也是守护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键哈。
1: 是的。
0: 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要谢谢张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哈。我觉得节目当中聊了很多的这个干货哈，包括呢这个老年营养不良的一些认知的误区等等。欢迎各位继续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链接分享出去，可以随时随刻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的。谢谢各位，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下午的4点钟再见。
1: 再见。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0起全国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总结推广各地在智慧监管、信用监管等方面的全链条监管实践经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产品。哈尔滨工业大学产教融合人才培养郑州项目2027级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启动，拟在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等领域招收500名硕士研究生。今年首场高温来袭，预计10到11号，河南西北部、西南部将陆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12到13号，高温范围扩大，强度增强，淮河以北大部达到35度以上，北中部、东部局部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演员杨洋、张若楠等主演的武侠剧《雨霖铃》将于5月13号正式开播。温馨提示：推荐您尝试最佳用餐姿势。挺腰端坐，放下手机，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这样的吃饭姿态不仅彰显仪态，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颈椎过度屈伸，保护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日光小憩》。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于许巍带来的那一年，也把时间带到了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今天是星期六啊，正常上班的时间。朋友们今天都是正常上班的吗？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今天的节目呢是从5点钟到傍晚的7点钟，大家想要跟我保持互动呢，就可以直接在河南

凡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天就可以了，发送文字或者语音我都可以看得到。当然了，周六了嘛，周末了，想要听啥歌来快快发过来。今天有什么样的祝福，比如说生日祝福呀，纪念日的祝福，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听啥歌，我今天也会尽量的满足大家，毕竟是周末的，虽然它是一个工作日。咱说说今天的天气啊，就是今天啊，走在河南的街头，你已经会觉得阳光非常的刺眼了。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呢？答案非常的干脆，就是热。不仅热，而且是破局式的猛热。那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啊，河南表现最为突出，高温城市多，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你看郑州、焦作、开封、许昌等地，5月12号到13号高温天气将持续打卡，许昌呢更是会接连突破37度。到了13号的前后呢，河南北部局地甚至可能会直逼40度。不过这种热呢，属于那种干热曝晒型的，虽然说白天有着盛夏般的炎热，但是晚上的时候晴朗少云，辐射降温十分明显。所以大家早晚的时候啊，尤其早上的时候，不妨在短袖外面加一件薄外套，随时增减，灵活应对。正午阳光充足的时候，尽量减少出行，务必做好防晒和补水。我今天中午到车上的时候才发现，车仪表盘上显示车内温度已经达到了44度。天哪，又可以到了这种夏天就是仿佛能够煎荷包蛋的那种温度了，是不是朋友们？所以朋友们，在这种天气下，尤其午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哈，还要多喝水。此外呢，也要呵护一下我们的肌肤。说到呵护肌肤了，尤其是现在阳光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情况下，您可以来我们 UP 商城来选择一款适合您的肌底精华，它叫做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了解到这款小黑瓶的肌底精华。我就讲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这款精华。首先呢，它是不挑任何肤质的，任何年龄段都可以使用。你说我是沙漠干皮可以用，你说我是中性皮或者油性皮肤都可以用。而且另外一点，我觉得它精华做的已经非常良心了，因为它容量好大，75毫升。朋友们，平时我们买的都是50毫升啊、35毫升呀什么的，它是75毫升的大容量装。你在早晚爽肤水之后呢来涂抹，能用3个月左右，量大实惠还好用。正好明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哈，咱们买来送给妈妈特别合适。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价格哈，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的精华，这个观奇店一瓶75毫升是409，今天来咱们 UP 商城呢只需要188，而且188是买一瓶送一瓶，朋友们，也就是说你到手是两瓶装只需要188块钱，真的是不可思议，188块钱给到大家两瓶75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188收到两瓶正装，自己用一瓶，妈妈用一瓶，对不对？自己用一瓶，婆婆用一瓶都很合适。你算一下，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性价比非常高，而且配有礼品礼袋，你送礼啊、自用啊都非常的划算。怕收不到货耽误送礼的朋友们哈 ，UP 商城给大家特别升级了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你现在晚高峰下单。抓紧时间下，现在就下，第二天一早就能收到货。欧莱雅肌底精华全部郑州仓现货，下单秒发，我们不搞什么预售哈。不是说让大家等个3-5天呀、8天10天呀，特别着急看订单再去制作，我们不是啊，我们是郑州仓的现货。所以大家啊，想要立刻拿到这个礼品，您就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商城还有99元的阿胶膏、奥克斯的肩颈按摩仪、89.9块的两双猫人健步鞋，超多母亲节的好物可以选择，您通通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杨洋的节目呢，除了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进行播放之外呢，我还在我的抖音直播间进行了同步直播。如果各位想要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到底长什么样子，想要看看杨洋长什么样子哈，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就可以同步找到我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直播间来随时随地的跟我聊天。今天呢，因为是星期六，所以接受大家的点歌，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想要送出怎样的祝福都可以哈。而且明天是特别的节日，如果说想给妈妈来送一首歌，当然也是可以的啊。那今天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欢迎我们的朋友无我，还有烫面哥、田野、格言等等好朋友。

0: 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感谢无我送出的这个人气票啊，感谢感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哈。那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羊羊。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分享，你还会不会在朋友圈来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说到在朋友圈分享内容哈，分享喜怒哀乐，你总得手机有流量吧，你要是没有流量的情况下，你想分享你有分享欲也分享不出去呀。所以呢，如果说咱们流量一到月末的时候就特别焦虑的朋友，建议大家呢直接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你看它小小的一个便携呀，揣到兜里，放在车里，放包里，它都非常的合适。尤其建议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还有呢，你像我们的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有时候流量不够用啊，一个月钱也花了，那你刷个视频都不敢刷，对不对？你就买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你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原价88，现在补贴之后呢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俺们的会员，一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你就来我们这商城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你看一说让大家省钱就特别开心哈。问候微信平台上人愿这位朋友，还有月色，还有天长地久哈等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给我发来了问候。那今天节目的同步在抖音直播间进行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那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庆的活动，真的很感谢无数的好朋友们一直在默默的关注着支持着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今年2026年5月18号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我们23岁啦。所以我们今年呢也特别举办了一个星光露营音乐节，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特别活动，星空为幕，帐篷为营，我们的主持人呢都会齐聚现场，而且大家会在现场当中听到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时间是5月17号啊，周日，大家都有空，听到的朋友都来啊。怎么来呢？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就去年的时候我们办音乐节呀，真的是现场都坐不下了，非常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不仅有很多主持人来给大家唱歌，有非常好玩的互动环节，有丰厚的礼品等等等等哈，等待着大家。所以呢我们23周年的这个生日的星光露营的音乐节成

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参加，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5月17号的线下活动了。微信平台有人问我说，洋洋去不去？那必须得去啊，是不是？就你问我这句话，我跟你讲，我去你也得去啊。瑞平这位朋友，你必须得去啊，5月17号我们线下的星光露营的音乐节，期待所有朋友们前来参加。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17:28，我们听到这首歌，陈雪凝带来《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5: 虽然今天是周六啊，但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今天车牌尾号限号2和7啊，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别一嗨晚上忘了，然后开着车出去跟伙计们喝酒撸串去了啊。今天晚上依旧哈，一直到9点钟都是限号2和7的，所以省会郑州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的限行的规定，明儿就不限了啊，想出去明儿再出去，今天可以绿色交通方式来出行。那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因为幸福有晴天说，下班路上一听到洋洋的节目，真的心情都是好的，一天的不快乐都会烟消云散。在郑州上学那会儿啊，那个时候网络还不是很发达，就经常收听河南音乐广播，说是不是用收音机听的。对，现在有很多听众哈，你知道就是非常喜欢复古的东西，包括有线耳机啊，包括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收音机。然后因为幸福有晴天说，一晃可就20年过去了，确实今年2026年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哎呀，说起来真的是一路走来，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我刚刚已经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煽情了半天了，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哈，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一路默默的陪伴，没有你们的陪伴，就没有河南音乐广播的今天。所以呢，再次向大家鞠上一躬，感谢大家。今天节目呢，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给我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给到我了。那明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哈，想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还有想听啥歌，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同时我们5月17号的线下活动，想来参与的朋友别错过今天的机会啊，发音乐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5月17号的活动了。你看今儿天气特别热哈，微信平台很多朋友跟我来说，哎呀今儿天真是特别热，确实中午的时候我车内温度都达到了44度，真的难以想象啊，这五月份我感觉跟盛夏的感觉一样。所以呢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你在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时候，你一开空调你发现啥？不制冷。然后你就去汽修店、维修厂，你去加氟清洗，结果呢忙活了半天，空调呢还是觉得不是特别凉快。这个时候啊，你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发动机当中有积碳了。你发动机当中有积碳啊，发动机的负荷它就重，这样的情况下它可能这个空调啊它反应速度就比较慢。建议大家先从清积碳开始做起，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如果说咱8万公里以上，您就直接买万能通金装礼盒239三瓶。如果说咱3到8万公里哈，想要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下单方式就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了。使用方法非常简单，打开油箱盖，第二步倒进万能通，第三步坐车上畅快的享受新车般的宁静。对，确实是这样感觉，因为我们很多主持人、编辑、记者都在用我们的万能通。就拿杨洋来说哈，我记得我当时用的时候，用完开出加油站那一刻， 我就觉得油门怎么反应速度就灵敏了很多哈。之前踩到很深，我觉得那个动力还不是很足，但是我加完之后我觉得瞬间可能有感觉，加上一部分心理感觉吧，当然确实肯定是有特别好的效果。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车子也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话，强烈建议朋友们直接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我们的万能通。17:37，刚刚抖音直播间有一位朋友想要听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因为幸福有晴天，老朋友哈，就把这首歌送给你，陈百强，一生何求。

这首歌陈百强一生何求也送给我们抖音平台上因为秀幸福有晴天这位老朋友哈，我刚刚还在讲说，我说听这首歌呀，真的就想起来陈百强和何超琼的爱情又凄美又深刻。我刚刚讲说人生真的短短三万多天，如果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真的也不枉此生了，是不是？所以刚刚这首歌陈百强一生何求，时间来到17:42，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周六版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

亮，在省会郑州纬路二号广播大厦23楼向大家来问好。那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给到我了。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感谢各位。那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开车的时候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咱拿手机移动收听的话，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 APP， 可以直接来收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了。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哈。刚刚有跟大家聊到爱情了，说到爱情了，你看520马上这一天就要到了，因为它的谐音是我爱你，所以成为了很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你知道目前吗，就是多地520当天的名额都已经约满了。广州啊，在5月8号、14号广东的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上看到，5月20号当天广州的11个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剩余预约量均为0。那目前深圳各区婚登处在5月20号也都已经约满了。那江苏呢，也有媒体报道说，5月20号的当天，南京已经有超过1400对的新人预约。那其中玄武区呢，已经超过了400对新人预约。而且呢，截至目前，你看像无锡多个婚姻结婚登记点，5月20号线上预约也已经全部约满。不过呢，民政部门表示，即使说线上预约已满，新人当天呢可以选择前往现场直接办理。然后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网友都表示抢不到号啊，纷纷留言来交换预约抢号的一个心得。而且2025年5月10号起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也实施了，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如果说新人想要领证的话，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真的呀，看着一对对的新人在5月20号选择登记结婚，走进婚姻的殿堂啊，走进那个婚姻的殿堂，走进婚姻的围城，不是，走进幸福美好的未来生活啊！杨洋也替大家感到非常的开心。你看你是不是携手和爱人啊，共筑一个温暖的小家？这个小家要装修的时候，你别忘了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啊，朋友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甄选了优质合作企业华普装饰，你知道每个月都会举办吐槽大会啊，就业主参与的，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表达，然后董事长也会到现场坦诚回应，现场还有很多礼品等着大家。你看看他其实售前、售中、售后，装修前、装修中、装修后，给大家做的服务都非常的贴心。你现在报名参加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还有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锁定专属的福利了。此外呢，也建议大家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2000元的家装补贴，装修房子的时候咱直接就可以用上了，咱用一点，哎，省一点，省都咱自己加钱，是不是？省了钱你拿来请媳妇儿吃饭，它不香吗？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就可以拿走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跟我表达你今天的心情，包括明天对于妈妈的祝福都是可以的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同时呢，杨洋也在抖音直播间开启了直播，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继续听歌吧，朋友们，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0: 继续五月天和陈绮贞带来一首歌叫做私奔到月球，把时间带到了17:50。问候微信平台上的Coco， 还有风秋分公司咕噜 Mate 刚睡醒，还有抖音平台上的笑看风云，还有平平，还有眯眼听歌风中舞等等好朋友来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啊。还有很多小宝贝呢这会儿也刚放学，坐在爸爸妈妈的车上来收听洋洋姐姐的节目，欢迎小朋友们的加入，一定要锁定魅力881。放学的时候我跟你讲啊，你妈要是听其他台不同意不允许啊，必须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啊咱们家有3到18岁的孩子，给各位爸爸妈妈提个醒，如果说3到18岁的孩子出现了一些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个氨基丁酸呢，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所以想让咱家的宝贝儿茁壮成长，那春天夏天啊使劲的长个儿，猛长个儿啊，您就直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今天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继续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为电视剧主角演唱的主题曲。其实从云端到戏台，从空灵仙嗓到黄土高原，我觉得她在这首歌的演唱当中弱化了秦腔的粗粝，但是保留了很多苍凉与辽阔，感受到时代的沉浮和命运的无常。我们来听听王菲的这首新歌融入戏曲元素的作品《主角》。

0: 此情我不不够，
1: 梁红绸猜高潮，高潮要等西台头飞火。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

0: 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世界斯诺克巡回赛2025-2026赛季年终奖项当地时间8号公布，中国球员赵新彤首次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并入选名人堂，吴怡泽收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表示，10号0点起，将对郑州市高新区白杨路、渠瑞三路到渠瑞二路路段实施机动车单向通行。电影《小黄人大眼萌三》发布定档预告，本片讲述了小黄人们逐梦演艺圈的故事。温馨提示，夏季防晒建议选择 SPF 30以上的防水防晒霜，均匀涂抹在面、颈肩等部位。防晒霜应该在日晒前20到30分钟涂抹，并在每2小时或者出汗游泳后再次涂抹。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幽香拂面》。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我们的老乡王一博带来一首歌，叫做《青春恰是来》。什么时候听他的歌声都觉得又有青春又有力量，咋听咋喜欢。哎，老乡就是这样，有没有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有共鸣，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喜欢。刚刚那首歌《青春恰是来》来自于王一博的演唱。18:07，欢迎您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周六快乐。今天限号2和7啊，朋友们，晚上别晕着脸出去吃烧烤撸串喝啤酒，然后开着2和7的车辆出去了，一定要注意啊，今天的限号规定到晚上9点钟啊，明天周日是可以正常休息的，祝大家周末快乐。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跟我来说啊，天天这位朋友说，杨你好呀，我今天是骑电动车，但是我打开那个手机来听的你的节目。这最近这几天的毛毛特别的烦人哈，就是这个飞絮啊，最近一段时间是比较严重的，很多朋友呢在接触之后会出现流鼻涕还有这个打喷嚏等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它其实柳絮本身并不是过敏源，而是在随风飘舞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容易粘附上一些花粉呀灰尘啊等一些过敏源，所以从而呢摇身一变成为了引发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隐形杀手。那医生也表示说哈，其实人体呢是有很多重屏障可以抵御飞絮的，比如说我们的鼻子啊鼻孔会对飞絮进行一个物理的拦截，还有未被清除的飞絮抵达到我们的咽喉部呢可以通过清嗓子咳嗽排出。飞絮的主要成分呢是纤维素，即便吞入飞絮无法分解，但也会在胃酸和胃肠蠕动下被瓦解，最终排出人体。那医生呢也提醒说，防絮有4招哈、比担心要管用。一个是物理封印，就出门的时候你可以戴上护目镜加上口罩，把这个飞絮挡在最外层。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咱们骑电车或者走路的情况下，回家之后你盐水洗洗鼻子。还有呢就是管住手，不要去揉眼睛，手上沾的花粉飞絮碎屑揉进眼睛当中会越揉越痒。另外呢挑对时间哈，干燥大风天呢是飞絮加年华，雨后才清净，室外活动呢可以尽量避开这个飞絮的高发时间段。哎呀，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也是吃了不少这种飞絮，我现在都想在线征求一下化毛膏，把我肚子里边的飞絮给我清一清。尤其是这个春夏的时候啊，大家发现没，灰尘呀粉尘呀飞絮比较多，所以呢我们的皮肤呢会经受更多的一些刺激和考验。这个时候啊，您来我们 UP 商城来选择欧莱雅的第4代的小黑瓶的肌底精华，它又保湿它又紧致它又舒缓，你坚持用它让肌肤变得水润光滑。最近你看这气温又高风又大，皮肤很容易干燥起皮儿，你就用欧莱雅的第4代小黑瓶的肌底精华，任何年龄段咱们都能用，而且不挑肤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75毫升大容量装，早晚爽肤水之后涂抹，能用3个月，量大实惠还好用，你买来送给妈妈也特别合适。给大家升级了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现在晚高峰赶紧下单啊，朋友们第二天一早就能收到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价格哈，官方旗舰店75毫升售价409，今天来 UP 商城只需要188，别着急，188是2瓶，买一送一，送的这个一也是75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所以你算算看，2瓶到手，1瓶精华还不到100块，那性价比给大家拉满了。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还有阿胶膏呀，按摩仪呀，还有妈妈爸爸可以穿的猫人健步鞋呀，几十块钱都可以买到，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找到我哈，关注之后呢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给到我。今天咱们猜歌环节继续好不好，虽然是星期六，待会儿接下来这首歌之后我们要进行歌词接龙的环节，喜欢唱歌的朋友不要错过，还有爱唱歌的加菲猫啊，在 KTV 唱歌加菲猫一会儿来参加啊。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呢，对于我一切都是新鲜的，玫瑰是为遮掩羞涩而生的，这句话到底是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给生活开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这会儿呢，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报名说我要唱个歌，没问题哈，想要在下周日的时候参加咱们的星光露营音乐会，好朋友们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同样呢，如果您就是才华已经摁不住了，才华横溢的朋友哈，也欢迎大家上台来，是不是把您的歌喉展示一段。都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音乐节啊，想要报名以表演节目的朋友，那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咱俩先唠唠，是吧？您说一说您想表演个什么样的才艺，咱俩先沟通沟通啊。最近呢，可能很多我们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气温逐渐上来了哈，挺热的，风呢也挺大的，皮肤就开始闹情绪了哈，干燥起皮，外油内干，甚至哈就是稍微用点这种能量型的护肤品就开始泛红。哎，其实越是换季的时候，越是要提醒我们各位爱美的朋友，不要去反复叠加使用过多的护肤品，用呢就用一瓶能够深层补水而且能够就是稳住屏障的精华就可以。那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这个很多朋友都听过哈、目前呢已经升级到了第四代75毫升的大容量，您去专柜看一眼，单瓶售价是409，确实不便宜。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买一单送一单，只要188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正装哈。这个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很多用过的朋友都知道，上脸呢瞬间能够吸收，好像给皮肤喂饱了水的感觉，而且呢能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及保湿紧致舒缓，三管齐下。就最近这天气哈、太阳一毒，风一吹，皮肤就是泛红，用它来维稳就再合适不过了。关键是用它不黏腻不搓泥，和后续的护肤品呢融合的特别好哈、底子打好了，你会发现上妆那更持久，而且呢不容易这卡粉呢、斑驳啊，都没有这样的情况。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另外我看很多就是朋友们会把它滴到这个面霜里，也挺好用的，这样的话就是节省步骤哈，真的是把简洁护肤做到了极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您购买这个欧莱雅的小这个小黑瓶精华，188到手两瓶，同样呢有两个原装的礼袋哈，您拎回家自己用也行，正好明天母亲节，是不是咱给自己的妈妈备一份礼物也是非常合适的，或者是咱和闺蜜拼个单，自己顺手囤一单也是可以的，一瓶大概用3-4个月，这样的话就这么划算的价格，遇到咱就给它囤上。最近呢我就看新疆赛里木湖的婚姻登记处特别的火，因为它线上的这个预约刚试行，每天呢只放100个号，全程免费不让代办啊。那目前

就是五号就是十号八号九号就是一放出来直接秒光，五月十号零点就是明天零点可以抢，五月十一号到十五号的这个婚姻登记的这个号牌，为特别是520和521这两天啊，据说排队特别火哈。那号源呢会在下周末的时候放出来，而且呢这个名额可能会临时加量，毕竟需求多，是不是？为啥这个赛里木湖这个婚姻登记处这么火？主要是被大家封为这个爱情圣地啊，它那个地方的海拔呢是2073米，你看他不说我还真想不到啊。2073的谐音就是爱你情深，而且它的这个面积呢是1314平方公里，这个谐音大家都懂哈，一生一世。离乌鲁木齐呢刚好有520公里，你看距离都在说我爱你，就等于是所有的浪漫叠加到一块儿了，那可不就是浪漫到极致了。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风景再美，谐音再巧，这个婚姻终究还是要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的，领证挑日子是心意，我觉得能够把普通的生活过得很幸福才是本事，是不是？对了，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毕竟啊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是不是？问问朋友们，您有没有留意过自己妈妈的头像是什么样子的呀？我看过我妈妈的头像，总共就两次就不一样的头像。一次呢是我给她拍的一张风景照，风景里面有她，很美哈。另外一张呢就是我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很漂亮的风景照。哎呀，就是通过母亲的头像，就感觉她整个生活都是围着我转的。每次看到他的这个头像，我就该想啊，下一次又该带着老妈出去玩一玩了。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问问各位好朋友，就是您妈妈的这个微信头像长什么样呢？是那种荷花的风景，还是丝带飘舞的照片，或者是用的是你的童年照，是不是？还是这七八年都没有换过的系统默认的头像，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聊一聊啊。马上要听到的来自陈奕迅的一首老歌，是2007年的一首老歌，将近20年的时间了，叫做《爱情转移》。当时有一部电影哈，挺火的，叫做《爱情呼叫转移》，讲的是一个男性离婚之后呢，在不同女性之间穿梭的情感故事。然后陈奕迅当时也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哈，觉得挺有意思，就经过这个重新的填词，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啊，在唱这首歌。爱情转移，其实这个歌唱的是一个转移的过程，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怕爱错，怕分开，长大之后可能才会懂得，所有的兜兜转转，所有的荡气回肠，最后都是为了最美的一个平凡的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还是夏云。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聊天啊，今天问到大家，就是您妈妈您母亲的这个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可期就说，我妈妈的微信头像呢，原来是风景照，现在是她孙子一岁时候拍的打头照。就是从她的字里行间当中，我就感觉到满满的情意，满满的温情。可能妈妈以前的这个微信头像呢，放山水，放花草，放旅行照，是他们自己的天地，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诗和远方。等到您家小生命一落地，那圆咕咕亮晶晶的小脸蛋儿，一下就成了就是妈妈们手机当中最舍不得换掉的风景。哎，外面的风景再美，也比不上宝宝的笑脸哈。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风很大啊，他说我妈妈的微信头像到现在还是我小学毕业照的截图，他像素很糊。其实小时候那个糊掉的照片是最戳人的，是不是？就你长大了，已经换工作了，换发型，换城市了，但是在妈妈心目当中，你永远是那个穿校服背书包没心没肺的小朋友。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朋友们，今天咱聊天的话题就是您有没有认真的看过自己妈妈的微信头像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简单的聊一聊，说一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咱就可以聊聊天了哈。今天咱不是说到星空露营音乐节的事儿吗？是下周日哈，朋友们，5月17号。很多朋友说的是什么日子呀？是咱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是不是？23岁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真的就是初入社会、非常青春朝气的年龄哈。但是对于一个广播来说，已经不小了。也希望在我们生日当天能够在现场见到咱们更多的好朋友哈。很多好朋友我知道是才华横溢的，多才多艺的，如果在当天在我们的舞台上，在我们的音乐节上

我们如果有想表演才艺的话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夏天的夏白云的云，是不是扫码进群，在群里和我说也是一样的啊，群里报名也行。哎呀，就是刚才还说到孩子无论长多大，对妈妈们来说都是小宝宝。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哈，就是自己当了父母才知道就是父母的不容易，才会发现哎呀，孩子动不动感冒或者是抵抗力弱，同龄的孩子开始长个儿了，自己家宝宝还在原地踏步，就很着急。这可能和这个缺乏某种微量元素相关，因为咱平时家长呢就特别关注哎补钙呀，或者是补维生素 D， 这当然没错哈，但可能忽略了国家批准的一款新型的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那这几年呢，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到，也值得家长朋友们多多的重视哈。那咱河南音乐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给孩子们推出了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它不是普通的饮料，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好吸收，没有负担，口感是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平时比较挑食或者是不爱喝营养品的小朋友，喝下去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根本不用咱追着喂哈。孩子的成长发育期可能就这几年，3到18岁，对不对？营养补对了就会事半功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成长，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一键跳转到这个官方的页面，朋友们就可以把这一份科学的成长助力带回家。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是来自戴佩妮《懒人漫游》，是2013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而且这张专辑的诞生特别的有意思，当年呢戴佩妮想成立自己的音乐品牌，带着四位马来西亚的乐手直接飞到了这个巴厘岛，找到一家泳池别墅，这个别墅关起门来闭关录音哈。当时电压不稳就突然断电了，大家也没事干，就跳进泳池游了两圈晒晒太阳，然后紧接着继续调制这个设备哈。所以呢整张专辑就是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来诞生的哈。整张专辑的名称就两个字，自由啊。所以特别是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很松弛，是不是？你听听歌词就非常的充满生活的烟火气哈，也是每个人

独处的时候一种真实的写照。可能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对方离开了，两个人分手了，你进入了一个空窗期，与其硬撑让自己赶快投入到工作生活状态，去社交，去听别人的安慰，不如就做一个懒人。不想说话的时候呢，就不说，不想听赞美了，那就自己待着，看部老电影啊，或者是刮个痧，是吧？是刮个痧吗？好像戴佩妮的歌当中有这个意思哈。在院子里溜达溜达，看看云，看看花儿，近乎摆烂的轻松语气就唱出了这个成年人自己疗伤的、自己疗愈的一种独处的状态哈。有时候确实是这样的，经历了一些挫折，也不用逼自己立刻振作起来，做一个懒人，在旋律当中随便走走，等到能量复原的时候再开始用力生活也是可以的。北京时间19: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也提醒好朋友，从明天开始呢，这个气温会逐渐升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盛夏炎热的这个雏形了哈。那说到这个夏天，可能朋友们就会觉得一进到车里哈就想开空调，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车这个空调怎么就不制冷呢？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该加氟了，或者是这个滤芯儿是不是该换了？但是开十几年车的老司机都知道，有时候真正拖咱车后腿的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这车跟人是一样的道理，呼吸道这个拥堵了，干活就会费劲儿。这个积碳一多，发动机的状况就会变差，动力的响应就会变慢，空调的压缩机呢连带着就使不上劲儿，所以制冷的效率自然就打折扣哈。本来呢，这个夏天已经够热的了，这个空调还不制冷，确实很让人心烦哈。是时候给咱的爱车好好的清清肺了。今天给朋友们推荐的是咱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觉呢用法特别的懒人友好，不用咱专门去跑这个汽修店，不用拆机器，加油的时候拧开盖子直接倒到油箱里就可以了。里面的活性成分呢会随着燃油慢慢的走，把油路、喷油嘴、燃烧室那些陈年的积碳一点点的化掉排出去。加完两三桶油，你再感觉感觉油门轻了，怠速稳了，最关键的是空调制冷那股子嗖嗖的冷意也瞬间回来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了。您看夏天开车图的就是一个清清爽爽不费劲儿，咱把积碳清了，车舒服了，咱开着也更舒服哈，车也不会给咱发脾气，关键是咱的车动力也会更加的强劲，油耗也会悄咪咪的往下走一走，也给咱的钱包减减负哦。很多好朋友说不知道怎么挑万能通的产品，你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全系列的三套。一个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适合30000公里以内的新车，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个新车不需要保养吗？这就大错特错了哈。什么车只有保养了才能够更好的给咱服务哈。3到8万公里的车咱试试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想让它动力更强，咱可以试试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三瓶，每一瓶呢都是180毫升的正装，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车辆养护周期，您会发现自己的老车也能焕发新生。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到。

这是来自古风的声音，风带我走吧，听起来就特别的慵懒，听完之后会感觉梦再美也美不过眼前的晚霞，与其呢牢牢的想着过去，还不如随风就这么飘一次哈，任自己的心情随风飘走。北京时间19: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古风唱风带我走吧，有时候我们的内心呢真的是想找一个让自己好好放松的栖息地，哎，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个角落，那就十全十美了。但是说到这个家里的装修呢，我们就很怕所有浪漫的想象瞬间变成现实，怕装修的时候呢遇到套路，怕推诿，怕出了问题没人管，怕咱辛苦攒下来的钱在这个装修上打了水漂。所以提醒正在装修或者是打算装修的朋友，您可以提前了解了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就可以

0: 报名了。成功之后呢，媒体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二百，而且呢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到底，没有增项，还有百万质保金来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对不扯皮。完工之后还给您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个材料用的是否环保，工艺能不能达标，数据说话，让咱入住起来更加的安心。而且咱们这个家装节每个月还有业主吐槽大会，这是每个月的固定节目。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呢亲自坐镇，不踢皮球不绕弯子，当面听业主来提问。如果这个您的建议给公司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参考，比如说能提供这个提升服务质量啊，做得更好，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所以呢这个品质家装节主打的就是客户满意四个字哈。不论是新房装或者是老房装修啊，朋友们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发三个汉字家装节就可以看到了。
1: 我要想
2: 让音乐为你忙碌的工作加油，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今天还问到大家伙哈，就是您母亲的微信头像长什么样？微信平台上春天种花啊，这位朋友说，我妈妈的头像呢是蓝天白云，下面有一行小字，平安是福。这个就是每次哈，就是母亲发微信或者发语音，这个头像可能会跟着一闪一闪的，是不是就特别有震撼力哈。我觉得这个蓝天白云的寓意特别好，视野开阔，而且这个字体显得很正式，平安是福，这就是妈妈们的衷心期望，对不对？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您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妈妈的头像是什么样子的呀？最近呢，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刚到月初，这还没有到月中呢，这流量又不够了哈。有时候呢，到外面出去玩，这个外面的 WiFi 还不敢随便连，是不是？也怕有一些风险哈。还有朋友说刷短视频老是卡顿，那给您推荐一款随身 WiFi， 您可以试一试。这款 WiFi 呢，原价是168，现在的价格只要6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这是咱交广领航旗下的随身 WiFi， 可以智能切换三大运营商，哪一条好用咱切哪一条，对司机朋友们特别友好哈。主要是这个网速好了，导航是不是更精准了，接单也快人一步，就是一个隐形的抢单加速器，价格也比较划算，两杯精品咖啡的钱就可以买到未来无论您走到哪里出差旅游或者是信号不好的地方都能够拥有网络自由，更加的方便，对不对？半年之内呢还可以免费的更换电池，有5年的超长质保，主要是对这个产品足够自信才敢给大家这么长的质保期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随身，随便的随，身体的身，这款随身 WiFi 就可以看到了哈。 WiFi 6的技术确实是网速够快。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

0: 年五月九号星期六，农历三月二十三。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年五月十二号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五月十一号到十七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四十起全国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总结推广各地在智慧监管、信用监管等方面的全链条监管实践经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产品。哈尔滨工业大学产教融合人才培养郑州项目2027级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启动，拟在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等领域招收500名硕士研究生。今年首场高温来袭，预计10到11号河南西北部、西南部将陆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12到13号高温范围扩大，强度增强，淮河以北大部达到35度以上，北中部、东部局部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演员杨洋、张若楠等主演的武侠剧《雨霖铃》将于5月13号正式开播。温馨提示，推荐您尝试最佳用餐姿势，挺腰端坐，放下手机，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这样的吃饭姿态不仅彰显仪态，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颈椎过度屈伸，保护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日光小憩。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来自胡歌啊，可能熟悉他的朋友都看过《仙剑奇侠传》哈。2005年的时候，这个剧爆火，那李逍遥这个名字呢，也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电视剧当中的主角。当年呢，他还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演员。那当时呢，这个插曲没有找什么大牌的歌手，就干脆让这个主角唱得了哈。于是呢，就有了胡歌的这首歌，也给很多朋友的青春盖了一个戳，是不是？这首歌呢，底子是古风的底子，笛子和古筝打底嘛。但是呢，中间还有钢琴和吉他，这个旋律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啊，现代的乐器和这些古典的乐器交织到一块儿啊，这个东西方音色融合到一块儿，立马就有一种侠情和这种柔情啊相交融合的感觉哈。歌曲的名字叫做《逍遥叹》，也非常符合这部电视。

剧的这个总体的基调。那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屏幕当中的那个少年呢，早已经长大，而且已经结婚生子了哈。但是这首歌只要想起来的时候，你好像还能看到背着这个木剑啊，就嘴里喊着御剑乘风来那个角色，你也会觉得时光匆匆哈。北京时间2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那时光匆匆，我们会发现，曾经看过的一些影视剧演员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角色，比如说胡歌哈，现在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都扮演了不同的形象哈，好像他很少会参加一些综艺，是不是？还是以自己的本职演员为主哈？很多演员是演而优啊，就是去参加综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也出现的形式哈，但是胡歌好像挺少的哈。哎，最近我看就是有一部综艺叫做《跑男》啊，这个综艺是不是已经播了很多季哈？那目前有一个收视率的报表，看到这个新一期的《跑男》，目前呢收视率已经跌到了开播14年来的最低谷，比第一期掉了30%，而且呢这个收视率创新低，也冲上了热搜。哎，其实也挺明显的哈，是不是朋友们？就这阵子呢，我也看到就是网上对常驻嘉宾白鹿，就那女孩儿。逐帧审判的太狠了。比如说呢，在综艺节目当中，白鹿和李晨就这些老熟人随便开一个玩笑或者是互相调侃，都会被截图拿出来抠字眼，甚至扯到了这个白鹿的人品方面。有时候想想，咱们看个综艺节目就是图个放松，想看一点艺人的真实的反应，对不对？这个嘉宾混熟了之后随口接个梗啊，或者是互相自然的互怼，这也很正常，这也是综艺当中的人情味儿，对不对？非要把每一句话脱离当时的这个氛围做这个阅读理解，那真的就是较真儿，给自己添堵。而且这个综艺节目，当大家已经不再说，哎，这个综艺的游戏好不好玩，互动有没有创意，只是拿着这个尺子来说这个嘉宾的言行，其实这个综艺也走到没落了哈。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您还记得您最喜欢看的是哪一档综艺吗？曾经你最爱看的下饭综艺有哪些呀？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聊一聊。

0: 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世纪。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脑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s number one.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音乐，
3: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方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

0: 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5: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

0: 再取两汤真经都没问题。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教室桌旁的位置让给另一个女人，然后坐在后面的位置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只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什么呢？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我们教光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成长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
0: 广播发送成长就可以来下单了。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那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今天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呢88元，现在优惠补贴价只要68，而且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最重要的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还送您充电线跟2天的体验流量。现在发送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

有人说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认可。装修呢是做服务做良心，而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华普装饰每月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会当场发放奖励。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number one.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得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跟品质能不能兼得呢？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媒体会全程为您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在媒体的监督下选省钱，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吧。Sometimes I believe

五月份的天啊，说热就热，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都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在这里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呢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199。现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天是母亲节了，所有妈妈都值得一份精致用心的礼物。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大品牌，公认断货王的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雅诗兰黛是全球顶尖的护肤彩妆品牌，他家的小金管系列是无数女性的化妆台 C 位，用来送给妈妈、送给媳妇儿都很合适。333的色号呢是经典不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的质地，上唇不拔干，薄涂是暖番茄橘红调，素颜简单涂一下，气色立马就上来了。厚涂呢是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很高级。出门聚会啊、逛街啊，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能够轻松驾驭。关键是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黄黑皮都能够轻松驾驭。它的外壳呢是那种金灿灿的磁吸壳，非常的有质感，出门拿出来补妆也是大气有面的。这样的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的333色号的口红，官旗售价是335，今天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5.3折给到大家，178元就能到手大品牌雅诗兰黛333号的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都很合适。而且全部郑州仓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而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此刻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货，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188元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元的红蜻蜓牛皮的水桶包包，198元的中国珠宝金镶玉的转运珠等等，都是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同城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现在呢，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去看一看吧，关键词秒杀，抓紧时间买啦。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